0: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先来走进巴赫的器乐世界。刚刚欣赏了巴赫 E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2 第三乐章。小提琴与乐队的竞奏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追逐，巴赫用复调的手法写协奏曲，独奏与乐队不是主角与配角的关系，而是同一张画布上错落交织的色彩笔触。那接下来古典颜色专栏，阿言将为我们来解读巴赫布兰登堡协奏曲第235号。那作为巴洛克音乐的代表作品，这六首协奏曲每首的乐器编制都独具巧思。第二号用了高音小号，第三号以弦乐为核心，第五号则让大键琴成为主角。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二大首，这是由小号、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形成的主奏部啊，就是这个 glosso symphony glosso 主奏部，然后和整个乐队做对比。现在来到第二乐章 andante 行板 andante 啊 andale 的变体，Andale 就是走 ，Let's go 啊 ，Andante 就是走，行走。那么用在术语里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行板，板嘛是我们翻译过来，咱们这个什么流水板呐、啊，什么中华六板呐、啊，啊板式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语言，我们来借用它来表达速度，把西方的这个翻译过来啊，所以叫什么什么板。那么直译过来就是像行走一样的速度，那么专业术语就叫做行板。

现在我们来听啊，《勃兰登堡协奏曲》第三部，这是由三组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没有木管啊形成的这个大协奏曲。现在来到，上来是古钢琴哈，第二乐章，坎蛋子，坎蛋子啊，这也很有意思，即兴。我们先这么翻译。

现在对于这个砍蛋糟我们多说两句，就是即兴，后来到现在变成华彩啊，是干嘛呢？巴洛克时代呢，往往啊就是贵

贵族养着乐队，那么这些贵族养乐队的这些出资方的这个老板啊，这个贵族老爷，他呢也经常会一门甚至多门乐器，所以呢这个作曲家要中间要留出一段干嘛呢，所有乐队给的一个符号以后信号以后，他一停下来由他来进行演奏炫技，因为他都八方宾客都叫来了哈，大家坐着骑着马呀，车坐着马车骑着马什么的，哎，到这来以后晚宴是吧，然后这个下午茶，那么他要展露他的技能啊，跟大家说大家好啊，啊我的这个大厨啊，家里这大厨啊今儿又排练出了一个新作品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给大家演奏一曲，经常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砍担子就是好，大家都停下来，然后这老板出来了，贵族老爷开始炫技，炫技完以后哎一停，整个乐队再进行。那么当然作曲家像巴赫当时呢，他虽然不是贵族老爷啊，但是他当时有名就是出名在他的即兴的键盘演奏上，大家都来就是听他的即兴演奏。那么他真正作品被发掘出来是在几百年以后，门德尔松啊才把巴赫的其他作品再次发掘，让世人这个更加的接受和认识。

我们往期的节目啊，跟大家说过这个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大协奏曲，现在协奏曲很少用大协奏曲了，在巴洛克时代经常用什么呢，就是协奏曲，比如钢琴协奏曲是钢琴和乐队，小提琴协奏曲是小提琴，一支小提琴主奏和乐队。那么在巴洛克时代有这个叫做Symphonic Glosso， Glosso 就是意大利语，就是胖啊、臃肿胖，就是大的协奏曲是什么，是一个小型的乐队和大乐队之间形成一个协奏，这个小的乐队，这个小型的乐队是主奏，他们里头还分肢体啊，分声部，然后这个和这个大乐队小乐队之间内部有互相的呼应，然后他们整体再和大乐队做一个互相的呼应啊，分出层来了，分出两层。那么布兰登堡协奏曲就是大协奏曲的一个典范啊。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布兰登堡的第五首的第二乐章，阿菲多索，阿菲多索，意大利的音乐术语，意为深情的、赋予感情的、温柔的啊。它主要是在这个安大久柔板和安淡特行板之间啊，这是一个速度板嘛，板式，哎，从中国的这个戏曲中来啊，板的意思就是速度，一个Adagio 的速度和 Andante 之间的这个速度，那么要求表演者啊，通过细腻的音色变化、适度的自由速度 Rubato 和丰富的力度对比来传达作品的情感内涵。好，我们来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7: 自由的羊儿有多快乐，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听过巴赫的《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您是不是也沉浸其中，幻想做一只躺平的羊？不管您是不是古典音乐迷，这段音乐听上去十有八九会觉得耳熟。悠扬的旋律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感觉，但您可能没想到，这首听起来与世无争的曲子最开始可是用来拍马屁的。

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出自巴赫的世俗康塔塔，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也叫狩猎康塔塔。康塔塔的前身是一种单声部的戏剧性牧歌，简单来说就是歌唱的意思。到了17世纪后期，康塔塔在巴赫的手里规模逐渐扩大，加入了合唱、重唱以及更多的乐器，成为了结构完整的大型声乐套曲。1735年，巴赫受命为克里斯蒂安大公的生日创作一部贺寿作品。这位大公有个众所周知的爱好，那就是打猎。于是巴赫投其所好，利用狩猎康塔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位天神热衷打猎，其中猎神迪安娜的情人埋怨他只顾打猎，冷落了自己。迪安娜解释说，今天是牧神潘的生日，打猎就是为了给潘庆生。这里的小心思不难猜，故事里的潘神就是暗指喜欢打猎的克里斯蒂安大公。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是这部康塔塔里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歌词不长，意思却很清晰。有了好牧人的守望，羊儿便可以安宁地吃草，有了人君的保护，人民便可无忧无虑，天下安享太平。这就是明确地献给大公的赞美与祈福。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带来的这首咏叹调的演奏版本。很多乐迷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就是通过这个版本。乐团的演奏干净透明，我们不需要关心歌词，不需要了解背景，光是听着旋律在弦乐和木管之间传递，就让人觉得放松和踏实。

女高音艾伦·麦卡蒂尔的演唱版本也堪称经典。巴赫为这首咏叹调配的伴奏并不复杂，两把长笛加上通奏低音，长笛的音色轻盈空灵，恰好模拟了牧羊人笛声的意象。低音声部持续的律动则像是牧羊人沉稳的脚步，也像羊群低头吃草时那种不急不躁的节奏。

麦卡蒂尔的嗓音温润清澈，将歌词里的安宁与温柔演绎得恰到好处。和马里娜的管弦乐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人声的细腻质感，少了几分器乐的空灵，更能让人感受到歌词传递出的温暖力量。这部作品是几百年来治愈系古典音乐的代表之一，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巴赫的魅力。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宋朝诗人张顺民曾经写过一首田园诗叫《村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碑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夕阳落在肩头，温柔不动声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则用音符为我们构建了同样意境的听觉世界。百余年来，这部作品用温柔的叹息般的旋律安抚了无数心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1750年巴赫去世，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结束。G弦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德国一位叫奥古斯特·威廉密的小提琴家就对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咏叹调进行大胆的改编。威廉密把原曲 D 大调改为 C 大调，要求独奏小提琴只用最粗的G弦演奏全部旋律，并在乐谱的标题上写了在G弦上的字眼。这首曲子从此得名G弦上的咏叹调。小提琴G弦音质浑厚柔和，温暖浓郁，又带着沧桑感，更加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G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 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 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 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液态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弓，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G弦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 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中的《绕天涯》，由郭一环编曲，作品以华山山水为创作背景，赵晓霞与秋风两位演奏家联袂呈现。那伴着古琴与箫管营造的山水余韵，我们继续来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赵晓霞的古琴曲《龙行》。龙没有翅膀却能飞，古琴没有歌词却能说。龙行里的琴音像是龙在云层间悠然穿行，华音是若隐若现的鳞片，在月光下闪着微光。
1: 秦淮古今，赵晓霞古琴即兴集是中国唱片集团推出的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极具探索性和前沿性的一张专辑。专辑中收录的八首古琴原创作品全部由古琴演奏家赵晓霞即兴演奏完成。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中收录的《龙行》是一首具有东方精神气质的作品，在古琴典雅的韵味里加入了现代音乐的灵动与活力，听感非常鲜活，轻快的古琴声与清脆的打击乐声交织在一起，既有传统音乐的古典意韵，又有现代音乐的浪漫想象。赵晓霞的演奏洒脱自然，有很强的感染力。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3: 盘点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4: 押解时间是八月二十八日。
3: 你的意思是
4: 接囚车？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九十二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奕指挥昆明涅尔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小荷塘水》。弦乐如溪水在月光下流淌，木管的点缀是偶尔泛起的银色浪花，徐徐铺展出一幅柔美的绿水青山画卷。那听过交响编制的经典演绎，稍后民歌也时尚专栏带来魏佳妮的《新小荷塘水》，原曲的清亮悠远加入了电子音色与节奏，古老的山歌在新时代的编曲里焕发着崭新的生命力。
1: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这首歌以诗一般的音乐语言勾勒出明月高照、风拂西鸣的动人图景，将阿妹对阿哥的深情藏于悠扬的旋律之中。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小河塘水最初是一首流行于云南地区的山歌，当地人把它叫做弥渡山歌。上世纪40年代被整理改编成今天大家熟悉

小河塘水保留了云南弥渡山歌特有的风味，歌词运用了比兴的创作手法，注重比喻，强调抒情。诗一般的歌词把人们带到明月高照，微风轻拂，溪水潺潺的动人画卷里，让人仿佛真的看到了阿妹深情守望阿哥的画面。

音乐人常石磊和袁娅维以电子乐改编翻唱的《小河淌水》，以民歌嫁接电音的方式，为经典民歌披上了新衣。

尽管歌曲的表现形式有了全新的面貌，但小河淌水所表达的清澈感情没有被改变。这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云南民歌依然深情婉转，歌颂着自然的美好和爱情的真谛。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走进大剧院，为大家送上《弓弦盛宴三》。2023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的精彩演出，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弓弦盛宴特别策划始于2018五月音乐节，2023年弓弦盛宴三强势归来，四位小提琴家吕思清、黄蒙拉、王小毛、李雨禾以及中提琴家苏珍、大提琴家秦立威，如同弦乐家族的大聚会，钢琴家孙颖迪、卢静怡也前来助阵，再加上精心策划的中外经典曲目，精雕细琢的排练演绎，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音乐盛宴。马上要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第一小提琴王小毛，第二小提琴李雨禾，中提琴苏珍，大提琴秦立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室内乐的发展历程中，以小提琴为代表的弓弦乐器一直活跃于舞台中央。回首2023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多位演奏家以更加多样化的室内乐组合为观众带来了更多惊喜，也让观众体验到室内乐玩法的源头初心，那就是欢聚、分享、再创造。国家大剧院弓弦盛宴三2023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选曲十分别出心裁，演出呈现更为多样的乐器组合形式，除了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等经典形式之外，还有小提琴与中提琴、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协奏曲、小提琴与大提琴二重协奏曲等较为少见的组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的G 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作品编号 K423。 这首作品打破了小提琴为主、中提琴伴奏的常规模式，让两个声部完全平等对话，是莫扎特室内乐双声部平等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也预先展现了他后续弦乐五重奏里重视中提琴声部主体性的创作特点。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王小毛和中提琴家苏珍演奏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二重奏的第一乐章。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雅

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 Naxos 厂牌发行的维瓦尔第的经典协奏曲选集啊，依旧是这个巴洛克时代的。它的这个标题是这个维瓦尔第最受欢迎的协奏曲，当然这里没有这个四季啊。目录号是这个8.57297。

那么他以维瓦尔第不同时期不同乐器的这个协奏曲为核心，收录了这个几组经典作品，涵盖了小提琴、吉他、长笛、短笛啊，弗劳蒂诺，长笛是弗劳多啊，弗劳蒂诺，短笛、双簧管、大提琴、巴松，就是这些乐器是在这个巴洛克时代就已经有它的雏形以及早期的形态，有一些是已经成熟的形态。比如说像吉他，那么在后面之后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把它作为主奏乐器来协奏就比较少啊，但是在巴洛克时代有。那么吉他慢慢的像是一种民族乐器一样，但是它又出现在阿根廷啊、Tango 这上面。直到最后，这个吉他从古典吉他变成现代吉他，又出现在了 Blues 啊、摇滚、乡村音乐，又进入到流行音乐。那么它的早期的除了民族民间音乐，在巴洛克时代它其实也是一个协奏曲的主奏乐器。那么像这个双簧管在当时就比较成熟了，大提琴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下面查，那个时候的大提琴和现在的大提琴不太一样。另外呢，那个时候木管多，铜管相对少，因为铜管当时活塞技术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啊，没有那种活塞技术，所以呢所有的转调都需要把这个管拔了再把那个管插上来转调，所以它有限制，它不像木管、有几个按钮有几个孔，啪啪啪一吹这调就能转了，所以它的这种制动方式不一样啊，导致的这些乐器它在不同的生产力下、不同的时代下，它所能够表达的这种范畴啊，力量所能扩张的范畴，以及他所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以及在当时的那个特色下他的音色导致他的这种个性啊，这在每一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好，我们来听音乐，现在我们听的是小提琴协奏曲 A 小调啊，第三号作品356，刚才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现在是 Largo 广板。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继续今天的走进大剧院。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作品，它以生动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四季的景象，展现了巴洛克音乐的魅力。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国家大剧院弓弦盛宴三2023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上的演出版本。在本场音乐会中，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春第一乐章、夏第一乐章、秋第三乐章和冬第一乐章分别由小提琴家王小毛、李宇和、黄蒙拉、吕思清担任小提琴主奏，中提琴演奏苏珍，大提琴演奏秦立威，协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我们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夏第一乐章，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现场实况录音。

点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走进大剧院，为大家带来《弓弦盛宴三》2023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的实况录音，我们一起感受国家大剧院现场演出的精彩。2023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吕思清说，我们以横贯音乐史的东西

方名作，呈现古典音乐的发展脉络，以舞台作船，弓弦作桨，带领大家行舟于历史的长河，感受精妙绝伦的室内乐如何在一代代经典之中演变至今。正在带给大家的是门德尔松的 D 小调小提琴钢琴与弦乐协奏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23年，是当时年仅14岁的门德尔松的早期创作。那时的他已经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将古典形式与浪漫抒情特质自然融合。 D 小调小提琴钢琴与弦乐协奏曲有着非常优美的旋律，我们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吕思清、钢琴家孙颖迪携手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共同演奏。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对于音乐创作而言，有的作曲家追求纯粹的音乐美，有的则追求音乐所表达的哲思美，而作曲家维瓦尔第更倾向于带给我们纯粹的音乐美。他的音乐直白鲜活，旋律流畅悦耳，音响效果明亮辉煌，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动听的佳作。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维瓦尔第的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这是巴洛克双协奏曲中兼具趣味性与传播度的佳作。作品没有晦涩复杂的技法，以流畅明快的旋律为主，小提琴与大提琴两件独奏乐器形成灵动的声部对话，整体听感温暖又充满活力。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黄蒙拉、大提琴家秦立威和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室内乐团共同演奏的维瓦尔第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1: Positions everyone。
0: 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继续今天的走进大剧院，在国家大剧院2018年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的上半场，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六位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依次登台亮相，带来了自选的独奏作品。音乐会的下半场，舞台上迎来了大幅度的升温。六位音乐家在经过前半场的热身之后，投入到更为热烈的合作与竞奏中。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小提琴家宁峰、黄蒙拉演奏的巴赫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小提琴交替演奏，好像是两位老戏骨在飙戏，他们演得痛快，让我们听的也是格外过瘾。继续带给大家由小提琴家陈曦刘潇演奏的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以及小提琴家吕思清黄斌演奏的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刚刚带给大家的是由小提琴家陈曦演奏的马刀舞曲。这首作品巧妙融合了亚美尼亚民间音乐与古典音乐元素，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是一首极具辨识度的音乐作品。那刚刚听到的录音来自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场音乐会的精彩演出曲目。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提琴家黄斌演奏的舒曼的间奏曲和勃拉姆斯的诙谐曲。这两首作品都是浪漫主义时期经典的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奏曲目，展现了很高的艺术表现力。一首旋律抒情，情感内敛而富有诗意，一首节奏明快，情绪热烈而充满张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作品。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走进大剧院，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回顾荣光与梦想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上的部分演出曲目。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青年作曲家亢竹青将自己从军经历的感受，以及近20次去西柏坡采风的感想，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中，写下了打动人心的歌曲《领航》。在各种群众演出、歌咏活动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首歌曲。今天一起来欣赏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领航》。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聂夷中是唐朝诗人，他在唐咸通十二年考中进士。由于当时已经是唐朝末年，时局动荡，他在长安城滞留了很久，才排到一个华阴县尉的官职。华阴就是现在陕西渭南华阴县。等到聂夷中任职期满时，他的行囊中除了一把古琴、一些书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切说明聂夷中是一个清廉的小县官。聂夷中的诗作跟当时晚唐萎靡华丽的诗风不同，他的诗作大多都是描写战乱、赋税这些对老百姓剥削的黑暗现实。比如他在《咏田家》这首诗中就写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下面我们来欣赏聂夷中所写的另一首《田家》。在这首诗中，他描写了六月天里老百姓生活的苦，以及唐末赋税对农民的压榨。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田家，唐，聂夷中。复耕原上田，紫竹山下荒。六月何未秀，官家已休仓。
1: 聂夷中的这首《田家》让我们看到了唐末农民生活的艰辛。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复耕原上田，紫竹山下荒。竹字非常难写，左边是诗体的诗，诗的里面又分为两个部分，上面是水，水的下面呢是属地的属。竹的右边是立刀旁，竹也写作锄头的锄，挖掘的意思。这两句表面意思是说，有父子二人，父亲在山上耕田，儿子在山下开荒。这两句其实概括了当时千万农民家庭的情况。就像唐朝诗人颜仁玉在《农家》这首诗中所言，半夜忽而趁小更，雷牛无力渐渐行。意思是半夜里就喊起孩子们，趁着天色刚刚破晓，赶紧下地耕田。瘦弱的老牛有气无力，拉着犁在田里艰难地走着。这样的画面是古代种田人家很普遍的事情，也说明农家人一年到头的辛苦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最后两句，六月何未秀，官家已休仓。秀就是谷物吐穗扬花，一般水稻开花都在阳历的七八月份，这首诗里的农历六月也就是阳历的七月左右了。正常情况下水稻应该扬花了，而诗中却说六月何未秀，说明此时可能遇到了旱情，也暗示农田欠收。按照当时唐朝的两税法，农历六月正是应该缴纳夏税的时节，所以最后一句官家已休仓，意思是朝廷收税的仓库早已修好。这一句暗示着老百姓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即将被征收。这首诗就这样结束了。至于这次收割了多少粮食，官家收取了苛捐杂税之后，百姓的生活又如何，诗人没有说，任由我们自行想象了。唐朝诗人李绅也曾在他的《悯农二首》中写过与聂夷中相似的诗句，诗中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初入官场也饱受挫折，当时的他胸有社稷，心系百姓，才能写出流传千古的《悯农》。但他飞黄腾达之后，却丧失了诗歌里的悯农之心。晚年的李绅做到了宰相的位置，忘记了自己的初心，蜕变成为一个贪官酷吏。下面我们在孩子们天真的歌声中重温一遍李绅的这首《悯农二首》中的第二首，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吟诵的一首诗，曲作者是古建芬老师。无论是李绅的《悯农二首》还是李绅本人的人生经历，其实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有警醒的作用。无论身处何地，一定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走进大剧院，接下来的时间与大家分享的是上海歌剧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歌剧《江姐》。再次感谢国家大剧院提供的实况录音。民族歌剧《江姐》的剧本由原空政文工团著名剧作家、词作家严肃根据小说《红颜》改编创作，由音乐家杨明、江春阳、金沙担任作曲。自1964年首演以来，这部歌剧多次复排，剧中的许多经典唱段深入人心。歌剧《江姐》是一部影响深远、广受赞誉的经典剧目，是中国歌剧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剧中著名唱段《巴山蜀水要解放》和《红梅赞》。

中国民族歌剧《江姐》是上海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自1965年由第一代江姐任桂珍首演后，多年来持续排演。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在2000年经典版的基础上推出的青春版，何小楠、周琛两位主演，在歌唱家任桂珍生前曾多次得到她的亲身示范指导。青春版歌剧《江姐》以更加青春化的表达，将这部红色经典剧目的精髓传递给更多的年轻观众，让红颜精神薪火相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歌剧《江姐》中的经典唱段《春蚕到死丝方尽》和《绣红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提起江南小调，有一支旋律你一定不会陌生，它明快俏皮，自带吴侬软语的温婉灵动，它就是家喻户晓的紫竹调。乐曲以清新活泼的旋律线条为主，节奏轻巧跳跃，竹笛的悠扬清亮，二胡的细腻柔和，琵琶的清脆弹拨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杏花春雨的雅致图景。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版本，乐团以整齐饱满的声部、层次分明的配器，保留了原曲的乡土韵味，又增添了一丝大气典雅的舞台质感，让这首小曲既有烟火气，又有艺术范儿。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吴祖强、王艳桥和刘德海于1972年共同创作，1977年首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尝试将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队相结合，以协奏曲这一大型器乐题材来讲述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年轻一代。

《草原小姐妹》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分为《草原放牧》、《暴风雪中》、《寒夜前行》、《关怀铭记》和《红花盛开》五个部分。《草原小姐妹》将无标题协奏曲与标题交响诗的写法相结合，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段体曲式和西方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相结合，成为了套曲单章化的中国典范。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琵琶二重奏作品《临风》，两把琵琶的对话，由陈思昂作曲。这首作品以岭南传统名曲为根基，意在表现临风而立、悠然自得的淡泊心境，简约而不简单，尽显东方音乐的含蓄之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凤朝红、陈亦如担任琵琶演奏，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

林峰两把琵琶的对话是一首具有文人气韵的琵琶二重奏作品，作品标题取自王维的诗句倚杖柴门外，林峰听木蝉。琵琶二重奏作品林峰根据广东音乐汉天雷的动机发展而成，曲风清雅风趣，具有浓郁的岭南音乐特色。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避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世界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徽扇仕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惊秋四拜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染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0: 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彝族阿系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的西山一带，他们常常相聚于月下舞蹈，这一形式被称为跳跃。源自阿系跳跃这一民间舞蹈活动的音乐作品《阿系跳跃》，旋律欢快活泼，节奏明朗热烈，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琵琶、中阮、葫芦丝、笙和打击乐的共同演绎，为音乐作品《阿系跳跃》赋予了鲜活的室内乐色彩，民族风情浓郁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的《阿系跳跃》，由彭修文编曲，由张高翔和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改编。不同乐器的即兴炫技表演是民族室内乐五重奏版《阿系跳跃》的一大亮点。引子部分的葫芦丝演奏使作品的云南风味更加浓郁。

由江先卫创作于1962年的《姑苏行》，旋律优美温润，格调典雅舒缓，是深受大众喜爱的竹笛名曲，也是南派笛曲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姑苏行的曲名取漫步姑苏、游览苏州之意，作品描摹了古城苏州的山水风光，也流露出人们游园赏景时的悠然愉悦之情。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由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倾情演绎，他的演奏温润内敛，气韵平和，婉转悠扬的笛声缓缓流淌， 将姑苏古城独有的江南温婉与雅致风韵诠释得恰到好处。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红》。

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以作曲家傅庚辰的原作为改编蓝本，在保留原作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用室内乐的方式诠释了对《映山红》这首经典之作的理解。悦耳动听的旋律诠释了人们对红军英雄的无限热爱与不舍之情，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现在我们听到的《幸福歌儿唱不完》选自杨雪的二胡音乐集，由苏安国作曲，杨雪使用双千金二胡演奏，刘一璇担任扬琴演奏。 双千金是二胡的专用机械装置，可以将普通二胡的音域向低音区扩展一个纯四度，大幅提升乐器的表现力。幸福歌儿唱不完这首以山东地方风味音调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十分适合用双千金二胡演奏。杨雪的演奏热烈欢快，流畅明朗，真切传递出人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与喜悦的心情。

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被称为圣人之器的古琴是中国文人音乐，它所承载的多种文化内涵让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古琴音乐作品也影响了其他器乐作品，如箫的名曲《秋江夜泊》就来自琴曲《秋江夜泊》，琵琶文曲《平沙落雁》也来自琴曲《平沙落雁》，勋曲《阳关三叠》移植于琴歌《阳关三叠》，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然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其他乐器对古琴的影响。古琴一直用自己独有的简字谱，几乎都是流传下来的传统曲目。琴曲都是标题音乐，文人以此抒发情怀。《平沙落雁》曲意为借鸿鹄之远志，写异世之心胸。今天我们欣赏的《平沙落雁》是琴箫合奏版本。清代周贤祖编撰的《琴谱谐声》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琴箫合奏的著作，刊印于1821年，收录了《秋塞吟》《沧海龙吟》《梅花三弄》《风入松》《汉宫秋》五首琴箫合奏的乐谱。这样看来，琴箫合奏的形式至今也就200多年。乐曲《平沙落雁》描写了平沙无垠，群雁翱翔，一派生机的景象，借此抒发琴者远大的志向与追求。今天我们欣赏箫与古琴二重奏版本《平沙落雁》。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在二胡的世界里，有辽阔草原，也有小小街巷，有金戈铁马，也有沧海狂浪，有古道西风瘦马，也有小桥流水人家，有山河壮美，也有竹影摇红。二胡以两根琴弦串起岁月流长，琴弓推拉之间有说不尽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和扬琴共同演绎的《四季春调》，选自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的二胡音乐集。二胡演奏邓建栋，扬琴演奏翟梦飞。

与二胡和扬琴演奏的版本，二胡缓缓奏响，弦音婉转绵长，从春季夫妻分离的不舍，到冬季千里送寒衣的深情，将天下征夫数百万，何止一人哭长城的惆怅与悲悯，尽数融于指尖的弦音之中。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深情，余韵悠长，动人心弦。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作曲家李尚谦认为，中国写意山水画与其他绘画形式相比，较为不同的一点是通过墨色的浓淡和留白来体现作者想表达的意境与情怀。李尚谦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写意山水》，以写意山水画为灵感，从古筝的一个固定音型开始，在这个音型的基础上叠加了不同乐器的音色肢体，最后出现一条清晰的旋律，就像墨汁滴在宣纸上逐渐散开，最后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卷一般。作曲家通过民族管弦乐的方式，用音符描绘了华夏儿女的山水情怀，为听众带来了一幅意境深远、墨韵生辉的写意山水。我们一起来聆听陈冰指挥中央民族乐团演绎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写意山水》，录音来自2021年3月6号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红庄国乐音乐会。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深入东北农村的田间地头，将农民赶着满载粮食的马车奔赴粮站交粮食的画面化为富有生活气息的音乐语言，于1969年创作了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作品吸收了东北民间乐曲《满堂红》《银凤锁》的素材，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

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极力挖掘笛子的表现力，他在扬鞭催马运粮忙中融入东北唢呐的花舌、三徒等演奏技法，用快速吐音模拟马蹄哒哒的节奏，让旋律充满向前的动感，用花舌技巧还原马车行进时的呼啸风声，增强场景代入感。而滑音与颤音的交替使用则赋予旋律灵动的色彩，既表现出农民在粮食丰收时的喜悦之情，又凸显出演奏者的技艺功底，让听者仿佛能亲眼看到马车奔驰的热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新乐府全球大拜年是一张将中国传统音乐与世界音乐相融合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录制横跨全球六大录音棚，集结了来自10个国家的著名音乐人，呈现出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吹管乐器中，管子音色高亢明亮，粗犷质朴，富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再由山西民歌改编的乐曲《响亲亲》中，管子高亢苍凉，饱含着黄土地上的艰辛和有情人的哀怨和无奈。贝斯的低音好像北方汉子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的默默深情。 一起来听管子和贝斯演绎的凄美爱情故事，《响亲亲》。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琴杆比二胡粗短，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胡琴演奏家刘明源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金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俗。他对戏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后加入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使节奏更有动感，烘托出音乐热烈欢快。

0: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

清晨迎着满天霞，说出发马上就出发，坐上了高铁心里美，千里的路程也不远。由杨玉鹏作词，孟文豪作曲的歌曲《一路高铁到我家》，讲述了高铁带来的出行便利，展现了新时代交通发展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马晓明的演唱富有感染力，将家乡人的自豪之情与幸福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作曲家孟勇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斑竹泪》《山寨素描》《水姑娘》等等。2026年年初，由孟勇作词作曲的歌曲《亲亲湘西我的家》正式和听众见面。

这是一首献给童年的歌。1958年到1963年，孟勇随父母在湖南吉首生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路边摊上的酸萝卜。多年来，孟勇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童年生活过的吉首创作一首歌。2025年4月，孟勇又一次来到湘西，一首《亲亲湘西我的家》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歌曲也得到了他的好朋友湘西歌唱家张石翠以及张石翠学生们的好评。于是孟勇决定邀请优秀的湘西籍歌唱演员来演唱这首歌，同时还加入了小朋友的童声演唱，最终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亲亲湘西我的家》。

0: 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宇作词。

两位音乐前辈采用壮族山歌的对唱形式创作了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歌曲的歌词以壮族女孩擅长的女工刺绣为意象，叠加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心理，并以壮族民歌的复踏手法含蓄地表达了女儿家的细腻心思，情深意切，打动心弦。原唱傅锦华的演唱方式保留了民歌的自然韵味，随着电影《刘三姐》的热播，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后续的演唱版本也都保留了这一优美特质。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出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说到新疆无垠的美丽景色，给我们每个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热情辽阔。汤飞演唱了这首《美丽新疆》，深爱故乡，用音符为我们勾勒出了新疆之美。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天山的明月，塔克拉玛干的热浪，还有塔里木河的温泉，更可以听到人们对于那里的向往和热爱。岁月最深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请出龚爽，可别等太久。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我们喝完奶茶再出发，牧歌响起了回答，请摘一朵野花，你走进了童话。喝完奶茶再出发，生动讲述了草原人的生活，表现了蒙古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在编曲当中，云图加入了马头琴、火布丝这些具有草原特色的乐器，让作品具有浓郁的草原色彩。我们一起来听游牧人组合演唱的这首《喝完奶茶再出发》。

包护日茶和他的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佳爱和佳彤共同演唱的歌曲《草原深处是我家》。小妹妹和小姐姐的演唱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坦诚，这是草原人家的真实写照，更是这快乐一家人的真实生活。一起来听《草原深处是我家》。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情深意长》，出自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优美动听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使这首歌曲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光芒。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在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当中，来感受彝族阿哥和阿妹甜蜜而热烈的爱情吧。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节目，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乌卡卡演唱的九歌。九歌是风俗歌的一种，很多民族都有九歌，通过唱九歌来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不过陈阳在这里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们，酒歌虽好，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下面来听阿克善演唱的满足。

作为一名唱作型的歌手，艾尔肯在创作中一直非常注重传承和发展维吾尔族的传统音乐。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艾尔肯的代表作《楼兰姑娘》。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雪域高原的天籁之音，索朗旺姆演唱的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伊犁。那伊犁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生活的很多民族，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还有俄罗斯族，还有一个民族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叫锡伯族。锡伯族之所以大家不太熟悉，或许人口没有那么的多，但他们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新疆的锡伯族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歌曲、民族音乐得到了保留传承，这是给大家介绍一首非常动人的一首曲子，叫《四季歌》。《四季歌》呢，是由锡伯族的一位大婶为我们演唱的。这个时候他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一个非常朴实自然的一种歌曲的描述，它是这个意思，春天呢我们种下了希望，那到夏天的时候呢禾苗呢长得正壮，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不是就丰收的季节了呢，到了大雪漫山的冬天呢我们就围炉相笑，把酒言欢，一年的四季就这么更迭变换着，享受着以及希望着。所以这个歌曲当中其实主要表述的就是春夏秋冬千年来的文化就一路就传承到了今天，这样的场景其实和民族以及地方似乎没有太大的一种独特性，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共性，就是劳作的人们每年用自己辛劳的耕耘种下希望，在秋天有了很好的收获。我想我们56个民族其实都有着共有的这样一种场景和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这个过程当中音乐只是起到了一个载体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不经意间音乐呢留给了我们很多对于历史对于文化的一种记录，所以一切都在音乐当中，让我们走进中国美丽的新疆、美丽的伊犁和拥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锡伯族，让我们一起来听锡伯族四季歌。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如果说《我爱你中国》是歌唱新中国的伟大赞歌，那么歌曲《最美的歌儿献给你》就是献给新时代的深情颂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昊天和曲丹共同演唱的《最美的歌儿献给你》。

0: 间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下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见。
0: 辛弃疾的这首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上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整首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描绘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上

佳之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我们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继续听歌吧，有请廖昌永带来这首《一路走来》。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动听，歌词朴实无华。廖昌永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演唱的时候，感觉好像在诉说着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雷燕演唱的歌曲《家乡的味道》。雷燕说，家乡的味道不仅是山寨炊烟的味道，更是浓浓的家乡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杨希音子带来的《月上苗乡》。杨希音子以温柔真挚的情绪唱出了苗乡月色的静谧和阿哥阿妹的柔情，欢快处轻盈灵动，深情处温婉治愈，满是贵州山水的清新浪漫与苗家儿女的淳朴热忱。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闲起是江南的烟雨，
4: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3: 汇出山水，
4: 旋律诉说悲欢，
3: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满虎乐队演唱的彝族歌曲《打歌》。满虎代表着彝族人对虎的崇拜，也象征着对火的崇尚。多年来，满虎乐队唱着老一辈留下来的歌谣，并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现代音乐元素，形成了全新的新民歌风格。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萨克族民歌《燕子》，旋律优美深沉，忧伤的气质格外打动人心。传说这首民歌背后有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与一个小伙子相恋，但无情的命运却让他们天各一方。姑娘痴痴地等待情郎归来，直到白发苍苍。小伙子在远方看着天上飞翔的燕子，心中无比思念心爱的姑娘，但是却只能用深情的歌声来倾诉自己的甜蜜与忧伤。

音乐中动人的情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燕子》，将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相融合，寂寥的排箫彷徨呜咽，仿佛是遥远的呼唤。中阮和埃杰克诉说着悲伤和思恋，钢琴则渲染出忧郁的底色。在中西乐器的融合中，这一份浓浓的相思也有了跨越时空的感染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音乐人莫西子诗特别希望把自己在童话里看到的天地万物无拘无束的勇敢和自由用歌声来表达，所以就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万物》。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来听吉克杰拉演唱的《别闹了》。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马对于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而言，是相互依靠的好伙伴。哈萨克族同胞通过观察模仿马儿的运动姿态，创造出了一种矫健而充满活力的舞蹈，那就是黑走马。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大美伊犁》当中收录的歌曲《黑走马》，将传统的哈萨克族歌舞《黑走马》进行交响化的配器，使整首作品更有层次感。跟随着黑走马豪迈爽朗的歌声，我们也想随之舞蹈，在律动中感受乐观和通达。一起来听这首哈萨克族民歌《黑走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经典作品，经过时光的洗礼，依然唱响在民歌的长河中，历久弥新。一起来欣赏王庆爽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气势磅礴的混声合唱是来自亚洲爱乐合唱团的《云上之歌》，他们的音色厚重饱满，充满力量感。歌曲内容聚焦了中国战鹰逐梦长空的征程，勾勒出飞行员守护华夏空域的赤诚画面。旋律高亢开阔，节奏铿锵有力，交响化的配器让每一句歌词都带有穿云破雾的凌云之势。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一点一滴触摸历史的温度，一章一节意料之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闪光的瞬间。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小史，用艺术装点平凡日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高高的兴安岭》由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演唱，质朴纯净的童声带着草原孩子特有的通透音色，自然又治愈。这首歌讲述的是大兴安岭林区的民族生活。

描绘了森林的辽阔和人们载歌载舞的美好画面，旋律融入了鄂伦春族民族音调，开阔悠扬，童声的演绎让辽阔的林海意境多了几分纯真的温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

0: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大家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星海音乐学院岭南女生合唱团成立于2013年，合唱团的团员都来自星海音乐学院各个院系热爱合唱的学生们。合唱团用歌声践行文化自信。今天岭南女生合唱团带来了一首充满青春活力气息的歌曲《春天来了》。这首歌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幸福图景。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合唱团团员魏佳怡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1: 春天来了是一首选材于彝族民歌，由张潮作曲的独具少数民族风情的无伴奏合唱作品。全曲的意境始于作品影子中辽远深沉错落交织的和声铺陈，逐渐展现正月春日的彝家山寨的画面。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星海音乐学院岭南女生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春天来了》。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富有岁月感的歌，是来自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的同一首歌。温暖纯净的童声合唱，带着通透的治愈感，歌词传递了四海之内共通的美好心愿，诉说着人与人之间跨越距离的共情与羁绊。旋律舒缓流畅，线条温柔绵长，童声的演绎让这份经典多了一份纯粹的暖意。很高兴此刻可以与您共享着同一首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80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香。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少年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岁月最深情。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代表作品《红布绿花朵》。这首歌以中国的传统婚嫁意象为灵感，描述了新娘在出嫁时的喜悦和羞涩，是一首非常质朴纯净的民谣佳作。歌曲采用了吉他、竹笛、打击乐等原声乐器的编配，节奏舒缓，略带俏皮，而由主唱小娟书写的旋律清新自然，小娟的演唱也是空灵又温暖，整首歌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属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治愈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给您的心情带去了一抹愉悦的春风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创作的《微光角落》，收录于其纯钢琴专辑《流动的城市》。专辑里的作品都是非常精致的钢琴小品，记录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们需要在心底留一个角落，一个闪烁着微光的角落。即使外面有再大的风雨，这个角落就是最温暖的存在。此刻，愿这束用音符刻画的微光能够带领我们勇敢前行。林海，微光角落。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来自周蕙的《再看我一眼》，翻唱自张丽敏的经典作品。这首经典老歌本就有着俏皮的曲风，融合了雷鬼与拉丁风情，而在周蕙的演唱中，她不仅把握好了这份律动，并且出色地发挥出了自己声线里独特的空灵与清亮，让这份自信释放的音乐魅力更添喜悦雀跃之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每次听到这首朗朗上口的旋律，我都会随着音乐不自觉的得意的笑。你有多久没有得意的笑过了呢？有时间的话，别忘了要多多的放声大笑哦。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歌手李丽芬1993年的歌曲《得意的笑》，这首歌出自音乐人小虫之手，具有浓郁的中国风，也奠定了李丽芬在华语乐坛独特的地位。歌曲当中那种逍遥自在的市井感，充满了洒脱和俏皮的韵味，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听下一首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宜人制造吉利日约。
8: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9: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0: 你快把箱子给我。
8: 你说什么箱子？
10: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1: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2: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那盏茶》，轻摇滚融合中国风，搭配金志文富有辨识度的沙哑声线，把细腻的情感唱得格外真切。歌曲以一盏茶为意象，诉说时光流转里的往日故事，把沉浮岁月里的牵挂藏进茶汤之中。吉他与明月音色的巧妙融合，既有现代感，又满是东方茶韵的悠长余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黑鸭子组合的《采茶姐妹上茶山》。这首歌是一首改编自广西民间采茶调的作品，歌词描摹了春日茶山上采茶女采摘春茶的欢乐场景。黑鸭子组合柔美的三声不和声交错清甜，仿佛能顺着歌声看见茶山上采茶姐妹的笑语盈盈，画面清新宜人。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4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4首世界杯相关。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这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翻唱自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歌曲以夏花之绚烂比喻生命之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纯净的嗓音搭配着无伴奏合唱的独特编排，在悠扬的旋律中传递出对于生命热烈和璀璨的赞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这首《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推出的专辑同名歌曲，以温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传递出为爱无悔付出的坚定承诺，也暗含直面人生坎坷的励志态度。主歌部分旋律平稳铺陈， 吉他与钢琴的编曲层次分明，周华健用充满温度的声线娓娓道来，如同老友低语，而副歌部分又迸发出坚定而高亢的情感张力，带来一份鼓舞人心的情绪共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一份好心情。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苏舜钦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后来因为支持范仲淹推行的庆历革新遭到合奏，被罢职闲居在苏州。他花了40000钱修建了沧浪亭，而现在沧浪亭已经成为苏州四大古典园林之一。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苏舜钦在苏州时所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诗，诗的名字叫做《夏意》，意境的意。顾名思义，苏舜钦要给我们描绘一幅夏天的意境，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夏意，宋，苏舜钦。别院深深夏习清，石榴开遍透莲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0: 苏舜钦这首夏意给我们一种清幽的感觉。诗的第一句，别院深深夏习清，别院就是正院旁边的小院，深深二字说明别院在宅子的幽深之处。小院深深，曲径通幽，在这极其清静的环境中，有小轩一座，竹席一领。第二句，石榴开遍透莲明，一个窗帘的帘字点明这领席子铺在屋子里。此时诗人躺卧在席子上，闲适地望着窗外，透过帘子看见那石榴花开得正艳。唐朝诗人韩愈在写石榴花的诗句中曾经有一句，五月榴花照眼明，苏舜钦或许是化用了这一句，隔着窗帘望榴花，石榴花虽然红如火，却没有刺目之感。第三句，树阴满地日当午，东晋陶渊明曾经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皑皑堂前林，中下柱清阴。因为堂前树木茂盛，所以虽然已经是仲夏时节，但是堂前因为有树荫的庇护，感觉还是很清凉。苏舜钦的这句树阴满地日当午，正是化用了陶渊明的这句诗。虽然此时正值盛夏正午时分，但是因为小院中有浓密的树荫隔断了暑气，所以仍然感觉一片清幽和凉意。在这清幽的环境中，诗人又在干什么呢？最后一句，梦觉流莺时一声，原来因为小院清幽凉快，虽然中午烈日当空，但诗人却已经酣然入睡。等到午睡醒来时，听到院子深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黄莺鸟的叫声。从这首诗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深幽的小院、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位睡眼惺忪的诗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正午时分看窗外风景的诗人，而下面我们一同到屋顶去看看夕阳西下。这是来自好妹妹的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有时候偶尔让自己放松下。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梁静茹宁夏，蓝天白云，虫鸣鸟叫，雨水微风，这些都是夏天的专属配置。听着梁静茹纯净的歌声，我们好像走进了童话世界。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很多人特别喜欢李玖哲演唱的《夏天》，这首歌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曲当中细数了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整首歌以夏日为背景，通过风筝、日落、星空等等一些意象，描绘出了恋人之间的甜蜜互动，也传递出携手冒险与相伴成长的温暖情感。一起来听李玖哲《夏天》。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水中生来水边长，水做的故乡好风光。歌曲《流蜜的运河》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的人们幸福的生活。花海中人成双，杨柳岸边来约会，新花桃花同绽放，运河的人家胜天堂。一起来听由葛迅作词，曹家维作曲，张其平演唱的《流蜜的运河》。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树缠藤》。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北京人把巷子称为胡同，而江南人则叫弄堂，因为江南多雨，所以弄堂又叫水弄堂，也称雨巷。诗人戴望舒有一首著名的现代诗，就叫做《雨巷》。雨巷也就是水弄堂里的故事，多得说不完，演绎出了地道的江南风情。我们一起来听艳荣演唱的这首《江南水弄堂》。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绕梁。位于琴棋书画之首的琴，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现在称作古琴或者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非常悠久，许多名琴都有文字可考，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交尾，这四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说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样一句话，您肯定不陌生。这句话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故事。昔韩娥东之齐，溃梁过雍门，欲歌贾时，既去而余音绕梁立，三日不绝。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周朝时有一个叫韩娥的女子来到齐国，路过雍门的时候断了粮食，也没有钱，无奈只得卖唱赚钱。他凄婉的歌声回旋在空中，犹如长鸣的孤雁，余音不断。韩娥离去三天后，他的歌声仍然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后来人们就用绕梁来形容歌声高亢回旋，久久不息。

而一把古琴以绕梁来命名，足以见得这把琴音色的特殊性。绕梁这把琴的制作年代不详，相传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楚庄王每日弹琴作乐，沉醉在琴乐之中。有一次，他竟然连续7天没有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了脑后，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王妃樊姬异常焦虑，急忙规劝楚庄王说道：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您如此喜爱绕梁之琴，7日不临朝，难道您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听后陷入了沉思，意识到自己在玩物丧志，但绕梁的魅力实在让他无法抗拒。为了能够保持清醒，他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锤琴，琴身遂为数段。从此鸣琴绕梁美妙的琴声彻底消失了。

虽然楚庄王的绕梁和齐桓公的号钟、司马相如的绿绮、蔡邕的交尾一样，都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他们的传说却一直流传在华夏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周华健在那时候推出了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的文案确实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坦然接受生活的必然和偶然，或许才是生命的悠然自得。让我欢喜让我忧，生活是一出值回票价的好戏，有时欢喜有时忧，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在歌里我们一直在一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还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曾经开过玩笑，说有一些歌曲放在一起就是一副很好的对联，比如说上联是让我欢喜让我忧，下联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横批就留给正在收听的你。我们一起来听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源泉，北京 Long Stay， 清新简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四处行走的文艺青年的形象，没有深邃的思想，追求的不是天长地久，而是曾经拥有。要是用关键词来概述这样的音乐，那就是除了感性还是感性。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嘿，各位，我是怀强。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快乐的心情，轻松浪漫，诙谐幽默，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发自内心的欢快和自在，一起来听林宇中。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不清楚大家是否记得1990年播出的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这部剧讲述了一段十六岁的中学生们的成长故事，白雪、陈菲儿、欧阳妍妍和韩小乐等等几个十六岁的少男少女在校园当中的一段生活，我们都能从中看到自己飞逝的花季和青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如果说你看过《十六岁的花季》这部电视剧，那在每一集的开头都会出现这样的念白：你以为这是故事，那么你错了；你以为这是生活，那么我错了。这是综合成千上万个十六岁的孩子的经历编织的一曲歌、一首诗、一

0: 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柴可夫斯基啊，是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在1868年的春天呢，还不满30岁的柴可夫斯基曾有过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啊，有一支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到了莫斯科演出。这支歌剧团的演员阵容啊，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中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令人另眼相看，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阿尔托。当阿尔托在1868年到莫斯科演唱的时候，他征服了这座城市。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啊，莫斯科国家剧院导演的妻子跪在了阿尔托面前，亲吻阿尔托的手。莫斯科的报纸呢，则称赞阿尔托的表演质朴有魅力，悲切之处激情动人。那像莫斯科的媒体和观众一样啊，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的柴可夫斯基，也深深地为阿尔托的歌声及表演艺术所倾倒。两个人呢，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又去拜访了阿尔托，并为他要演唱的歌剧呢增写了宣叙调。在又有了几次偶遇之后啊，两人呢开始每天见面。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弟弟描述啊，说阿尔托呢有着精致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及艺术家的举止。啊，由于全情投入啊，这个柴可夫斯基呢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啊都放在了一边。那沐浴在爱河里的两个人呢，都被对方的艺术气息、个性和魅力深深吸引。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他们很快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开始共同生活。然而呢，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决定啊，却引起了他身边的朋友和师长的担忧。比如柴可夫斯基的领导兼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就认为啊，如果柴可夫斯基成为一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丈夫，那就会开始成为一个可怜的角色了。哎，他得跟着妻子走遍欧洲，靠妻子生活，而不再有自己工作的机会。而一旦爱情褪去呢，剩下的就只有维持面子、失望和毁灭了。那另一方面呢，阿尔托又表示绝对不可能说为了婚姻就抛弃自己的舞台生涯。而且啊，阿尔托的母亲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啊也爱上了阿尔托，他就跑到阿尔托母亲那儿呢说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坏话。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年龄问题，他比阿尔托小5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前面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那位领导兼老师啊，他热心的越俎代庖了，他去做了阿尔托的工作，并且显然取得了成功。因为呢，阿尔托在离开莫斯科去别处演出不久，就和一个男中音匆匆结婚了。而在这之前啊，这个男中音是阿尔托在柴可夫斯基面前嘲笑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见，他如此急于和一个并不欣赏的人结婚，可能正是在鲁宾斯坦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柴可夫斯基的强烈感情而做出的决定。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尽管柴可夫斯基十分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也在内心里理解阿尔托的做法，因此他并不怨恨阿尔托。阿尔托啊，从始至终都是柴可夫斯基心目中的天才艺术家。那这样一段感情呢，不可能不在大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提献给阿尔托的浪漫曲作品第五号，就是这段感情明确无疑的音乐记录。浪漫曲的第一主题呢，体现了柴可夫斯基钢琴作品的典型写法。那这个如歌般的带有伤感气息的主题一开始，就能让人立即同意，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段感情故事。

而在这首作品中，以进行曲风来写作第二主题的做法呢，展现了 Tchaikovsky 音乐理念或者音乐偏好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 Tchaikovsky 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喜欢沉湎于伤感不能自拔。相反，其实 Tchaikovsky 终其一生都十分害怕作品中的多愁善感。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王心凌，睫毛弯弯，在风格上继续延续了王心凌非常可爱的俏皮风，编曲和词意紧密结合，并且以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互动来呼应歌词当中两个不同背景人的相遇和一见钟情。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周杰伦演唱的《他的睫毛》，周杰伦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爱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也是没有是非对错，完全是一种感觉，也由那种瞬间的感觉来决定，所以要靠自己去学习和揣摩。一起来听周杰伦《他的睫毛》。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飞儿乐团的经典代表作《你的微笑》，这首歌洋溢着一种青春阳光的气息，同时也表达出了爱情的无限美好。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出自于动力火车，叫做《风光明媚》。他们的歌声粗犷却很温柔，而他们的友情激情也在乐曲当中缓缓地流淌到每一个人的耳畔和心里，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够风光明媚。

0: 你。
1: 阿罗安，
2: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3: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创作这首 Small Planet 的音乐人艾伦·帕克斯，在14岁的时候就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音乐专业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时光在变，人也在变，但母爱会如影随形。妈妈说，下面这首妈妈有座电影院是邓超在2026年总台春晚的舞台上带来的歌曲，极简的弦乐与钢琴交织在一起，邓超以沉静的嗓音将记忆里和母亲一起走过的成长碎片唱得真挚动人。作词人董玉芳以白描的手法刻画着深情又直白的画面，足以让我们在歌声里看到妈妈脑海当中那座永不打烊的电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6: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5: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7: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8: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们继续为您分享到的是来自于猫王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在上世纪70年代带来的深情代表作 Always on my mind。 在1972年的录音室当中，刚刚经历婚姻变故的猫王用克制又满含遗憾的嗓音，把感情里的亏欠、牵挂和追悔都唱进了这首乡村抒情歌曲当中。简单的钢琴与弦乐趁着它标志性的带着颤音的声线，没有嘶吼，只有一种经历沧桑之后的温柔与怅惘。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在这穿越时光的歌声当中，感受那份藏在心里从未褪色的牵挂。有请 Elvis Presley Always on my mind。

0: 拂，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1926年，一个名叫迈尔斯·戴维斯的男孩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在圣路易斯长大的孩子会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接连改变爵士乐的走向，亲手为现代爵士乐画下新的坐标系。2026年恰逢迈尔斯·戴维斯诞生100周年，岁月流转，如今我们依然在听他的唱片，品读他音乐里的冷峻与热情，沉醉在永不褪色的爵士旋律里。是的，这期节目我们会用3首作品来回望迈尔斯·戴维斯3段不可复刻的音乐革新之路。第一首来自1959年那张永恒经典《Kind of Blue》泛蓝调中的开篇《So What》。

So what? 那又怎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随口应答，却成了爵士乐史上极具分量的一句提问。在这首曲子里，迈尔斯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他抛弃了 Bebop 时代不断变换的和弦迷宫，只明确两组核心调式。钢琴和贝斯以近乎固执的耐心重复着那组简洁的和弦，为即兴演奏者铺开了一片辽阔舒展的音乐天地。

于是我们听到了小号声冷静克制，像艾叶中擦亮的一根火柴，不急于肆意绽放，却足够清晰。萨克斯紧随其后，炙热而饱含沉思。这些顶尖乐手走进录音棚时，并未经过反复排练，只是凭着彼此的信赖与对节奏的敏锐感知，即兴完成了这张唱片。这首 So What 也因此成为调式爵士的鲜明标志，成为后辈爵士音乐人绕不开的亮眼坐标。

尔斯的变革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1949年到1950年间，他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乐手，录制了一系列单曲，后来被集结为合集《Birth of the Cool》（冷爵士的诞生）。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便是其中的璀璨明珠《Bauplicity》（波普情愫）。

Birth of the Cool 就像是酷派爵士名副其实的诞生印记。如果你听惯了 Bebop 那种疾风骤雨般的密集音符，再听这首 Boplicity， 一定会感受到暴风雨之后的清风冷

Less is more， 这是一种少即是多的美学。旋律就像水彩画里的淡墨，一层层慢慢晕染开来。迈尔斯的小号声温润又带着几分疏离，像城市夜归人眼中的霓虹光晕，近在眼前却又触摸不到。这张专辑改变了人们对于爵士乐的固有认知， Cool Jazz 把爵士从燥热的炫技变成冷静的艺术，它不再是烟雾缭绕的地下俱乐部专属，也可以成为值得静心品读的高雅艺术品。从那时起，迈尔斯·戴维斯的名字正式与变革二字紧紧绑在了一起。而这一切音乐探索的集大成者，毫无疑问是1959年的 Kind of Blue。最后，我想要和你分享这张传奇专辑中另一首经典曲目 All Blues， 无尽蓝调。当你想要卸下疲惫，沉浸在舒缓治愈的氛围里， All Blues 就是最妥帖的陪伴。这是一首86拍的爵士布鲁斯，钢琴的颤音像海面上的细碎波光，两把萨克斯以三度和声奏出如歌的主题，仿佛从遥远的海平线飘来的轻声呢喃，慵懒中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

All Blues， 你听到的不只是爵士乐，更是一场松弛自在的对话。小号、萨克斯、钢琴、贝斯、鼓，五种乐器轮流倾诉，彼此呼应。从1949年的 Birth of the Cool 到1959年的 Kind of Blue， 迈尔斯·戴维斯用十年时间重塑了爵士乐的语法。在那些貌似克制的小号声中，我们听到了一颗不安于现状的自由灵魂。他的一生始终走在突破自我的前行路上。他说，我讨厌重复，哪怕重复的是我自己。而今迎来这位爵士大师诞生百年，当我们重新播放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录音，会发现他们依然新鲜利落，锋芒不减，清冷格调里藏着融融暖意。这份跨越岁月的精神共鸣，正是伟大艺术最动人的力量。它跳出了时代的界限，不只诉说着创作者当年的心声，也能让当下每一位听者心生触动。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继续要为您送来的是由多里斯戴演唱的一首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这首歌曲也是希区柯克的经典悬疑电影《擒凶记》的插曲。歌曲不仅旋律动听，更是剧情的关键线索。整首歌以轻盈的三步舞曲的节奏，配合着温柔的嗓音，唱出了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在电影当中成为了推动剧情关键线索的暗号。当熟悉的歌声响起，紧张的悬疑感当中也多了一分温暖和希望，更让这首歌曲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之作。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证？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越过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7: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避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善列于户部。起初善字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世界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徽扇侍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字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扇，宋，苏轼。团扇金秋似百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

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燃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音乐制作人徐礼为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创作的片尾曲。在为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徐礼所树立的创作核心是要用音乐去呼应美术之美。在下面这首片尾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它以悠扬的国风旋律为底，串联起中国美术的千年意境。音乐当中听到的古筝与竹笛以婉转的搭配，将弦乐的恢宏很好地凸显出来。整首作品不仅是影像的收尾，更是用音符去解读着美术作品当中的文化密码。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同声源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勃拉姆斯对待交响曲的创作非常谨慎，他在而立之年才开始构思他的第一交响曲。继1876年第一交响曲首演之后，勃拉姆斯的另外三部交响曲分别在1877、1883以及1885年首演。其中第三交响曲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简练的一部，充分体现了勃拉姆斯独具特色的创作技法。1883年勃拉姆斯爱上了海米娜·施比斯，这一年他们一起在威斯巴登度假。在充满激情的热恋中，勃拉姆斯创作了第三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短的一部，但是乐思鲜明而完整。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创作鲜明地继承了德奥古典音乐的传统，并广泛地吸收欧洲民族音乐文化的养分。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以意志坚强、富有毅力、梦想孤独、寂寞追求等形象描写，充分展现了他的创作特点。

勃拉姆斯一生虽然只创作了四部交响曲，但是他仍然被称为贝多芬以后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于1883年12月2日由汉斯·里希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首演。音乐评论家汉斯·利克认为这是勃拉姆斯最完美的交响曲，因为它拥有最紧凑的形式，最清晰的细节。F 大调第三交响曲中乐章带着充满激情的能量，被壮丽的奏响，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法国拥有风情万种的花都巴黎，美丽迷人的蓝色海岸，慵懒迷人的香颂，浪漫似乎浸透在法国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今天的古典留声机与大家分享一张浪漫的唱片，拿索斯出品的法国后浪漫时期钢琴管弦乐集。拉威尔是法国著名作曲家，是近代钢琴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只写了两部钢琴协奏曲，其中 G 大调钢琴协奏曲花了2年的时间谱写而成。最初，拉威尔想

要亲自演奏这部作品。后来因为健康的原因，在1932年首演的时候，他仅仅担任了指挥。这部作品以古典协奏曲的形式写成，虽然形式传统，但是却因为受到格诗温的影响而蕴藏着爵士音乐的风味，同时还融入了西班牙风情与东方意味。

G 大调钢琴协奏曲是拉威尔创作晚期的力作，它兼收并蓄，西班牙舞蹈节奏、爵士乐等不同的风格都被融入其中。作品以光彩夺目的配器融合，创造出了大胆而妙趣横生的效果。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运用夸张的爵士乐语汇，塑造了一个奇特的世界。

大调左手钢琴协奏曲是作曲家拉威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仅用左手演奏的协奏曲是拉威尔为失去右臂的钢琴家维特根斯坦创作的作品。虽然左手钢琴协奏曲只有一个乐章，但仍然是按照快慢快的传统模式创作。作品将宏伟庄严的悲剧力量通过唯一的左手展现出广阔的音域、清晰而富有变化的色彩，并与整个乐队形成竞奏。

0: 长处，
1: 分离长处。
0: 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824年的9月4号，在奥地利的安斯菲尔登小镇诞生了一位音乐巨匠，他就是安东·布鲁克纳。布鲁克纳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曲家，他30岁才正式学习作曲法，37岁申请参加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学位考试，近40岁才开始交响曲的创作。布鲁克纳一生共创作了11部交响曲，除了第一部学习交响曲，其余都是有编号的作品。0号和1号交响曲创作于德国林茨，2号以及其以后的交响曲全部写于奥地利维也纳。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布鲁克纳的第1部交响曲、学习交响曲以及0号交响曲。

1862年，布鲁克纳开始跟随大提琴家、指挥家奥托·基茨勒学习配器法。他的第一部交响作品《F 小调交响曲》就是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布鲁克纳的《F 小调交响曲》完成于1863年5月26号。这部交响曲被后人称作是学习交响曲，虽然是初次创作交响音乐作品，但是布鲁克纳交响曲庄严宏伟的独特风格已初露端倪。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布鲁克纳 F 小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1863年至1869年，布鲁克纳创作了 F 小调、C 小调和 D 小调三部交响曲。按照创作顺序，这三部交响曲应该分别编号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交响曲。但是布鲁克纳对自己的第一部交响曲可能并不是非常满意，因此没有把 F 小调交响曲纳入自己的作品编号。这样一来， C 小调交响曲就成为了布鲁克纳标号为第一的交响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三部交响曲中，创作于1869年的 D 小调交响曲并没有按照创作顺序成为布鲁克纳编号为第二的作品。这是因为1895年布鲁克纳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作品，认为不好的他会毁掉，认为好的就会纳入编号。结果他在自己1869年创作的 D 小调交响曲上标上了不是必要的字样。但是布鲁克纳并没有毁掉这部作品，而是加注了一个数学符号空集。这个数学符号看上去特别像阿拉伯数字零，因此后世把布鲁克纳的这部交响曲称为零号交响曲。虽然没有编号，但是创作于1869年的这部 D 小调交响曲已经很明显地具有了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特征。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说到零号交响曲这部作品，虽然被作曲家废弃了编号，但可能这并不是作曲家的本意。据说当时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位指挥对这部作品提出了批评意见，而布鲁克纳又是一位不太自信的作曲家，很多明明写得很好的作品因为他人的批评而被他大改特改，零号交响曲就是一个例证。幸好布鲁克纳最后没有毁掉这部作品，让后人有机会得以一览他的全貌。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皮雷斯是当代伟大的女性钢琴家，也是肖邦作品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之一。皮雷斯的演奏经常被形容为具有迷人深沉的诗意。皮雷斯的演奏为肖邦的经典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深情地将和弦安置入旋律线中，以缓缓微移的柔和寂静的演奏为肖邦

那无可模仿的音乐注入了深刻的意义。我们一起来欣赏皮雷斯演绎的肖邦E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肖邦的E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30年，作曲家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对这部作品有以下说明：新协奏曲的慢板乐章是E大调，我并不特别要求此部分强劲的力度，我是以浪漫、平静、略含忧郁的心情创作了这首作品。E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部如诗般的作品，在钢琴家皮雷斯独有的细腻诠释中，被赋予了更加温柔的气质和舒缓的意境。

肖邦一生创作的钢琴协奏曲仅仅两部，都是在他1830年离开波兰之前所作，当时的肖邦连20岁都不到。不过就算这两部作品中带着些许的青涩，但是依旧让后世对他们的膜拜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有趣的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创作时间其实要比第一号更早，只是由于出版的晚，因而被称为第二号。这部作品是一位暗恋者的内心独白，是肖邦写给自己暗恋女生的作品。当时并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肖邦，唯有把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这部协奏曲当中。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青涩的暗恋，才让这部作品听起来更加扣人心弦。

对于爱乐者而言，皮雷斯与肖邦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异的关系。这位以内敛著名的葡萄牙钢琴家，好像是一位善于炼制细致微妙声音的钢琴炼金师。他总是能够通过细微的表达方式，转换着音乐内在的发展。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肖邦这两部钢琴协奏曲的录音中，钢琴家皮雷斯以清澈的音色、赋予张力的情感与优雅，还有丰富的音乐表现与触键，让肖邦钢琴协奏曲具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色彩。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十点，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夏夜旋律已准时送达。今晚我们不聊沉重的音乐话题，只借几首古典小品为你织就一片清凉而安静的夏夜。愿音乐如夏夜的晚风，轻轻抚过你的眉梢，也抚平你一天的奔波与忙碌，陪你度过一段温柔的深夜时光。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接下来请让耳朵走进一间声音的工坊，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打铁法兰西波尔卡。这首曲子据说是为了庆祝维也纳某工厂开业而作，音乐中刻意地加入铁板的敲击声与旋律节奏的精准配合，木管乐器模仿着风箱的呼吸，弦乐则流淌出流畅的法兰西风格舞曲线条。在叮当的打铁声中，你能听到工业时代的烟火气与华尔兹的优雅奇妙共舞。这是施特劳斯送给劳动与欢愉的一首幽默赞歌。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与胡桃夹子王子受到糖果仙子款待，各国特色舞蹈轮番上演。特列帕克舞曲是其中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舞蹈段落，与西班牙舞曲、阿拉伯舞曲、中国舞曲等舞曲交相辉映，共同营造热闹欢快的舞会氛围。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以俄罗斯传统民间舞曲为素材，创作出这首情绪奔放、律动十足的佳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选自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明快的节奏，昂扬的旋律，为维也纳夏夜的露天音乐会注入了满满的活力。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将思绪随着波浪荡漾。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罗马尼亚作曲家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圆舞曲。这首作品完美捕捉了多瑙河的诗意与忧郁，旋律如河水般宽广绵长，弦乐与木管的对话深情而委婉，圆舞曲节奏则似柔波推涌。据说作曲家在创作时正身处爱河，音符间流淌的既有热恋的温暖和光亮，也有如河水般逝去而不复返的淡淡忧伤。作品被誉为是东欧的蓝色多瑙河，是一首献给河流与爱情的银色舞曲。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作曲家关霞的第二交响曲《希望》第一乐章。1999年，关霞为《希望》工程十周年创作了这部作品。第一乐章名为《希冀与追求》，以长笛由远及近的轻奏拉开序幕，仿佛黑暗中渐渐浮现的一丝微光。随后铜管轰鸣，定音鼓强奏，音乐中不时出现尖锐的不协和音，寓意着人生路上的困顿和挣扎。中段小提琴的泛音如粼粼波光闪烁，最终乐队掀起壮硕的音浪，以巨大的能量释放画上句号。这是从阴霾中苏醒的灵魂在黑暗中执着追寻光明的足迹。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

0: 去，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挪威作曲家约纳森的杜鹃圆舞曲走进一片北欧森林。这首作品以其鲜明的形象成为了古典音乐中的永恒经典。乐曲是典型的三段式圆舞曲，开篇便由中音区模仿出杜鹃啼鸣声，轻快而俏皮，随之而来的主旋律流畅悦耳，充满华尔兹的旋律感，描绘出林间清新的气息与欢愉的步伐。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捐。

0: 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比才为戏剧《阿莱城姑娘》所作的第二组曲中曲《法郎多尔舞曲》。音乐开始时，先在弦乐庄严的齐奏中回顾了剧中悲壮的王子进行曲主题，随后速度猛然加快，在定音鼓驱动下喷涌出火热急促的民间舞曲旋律。木管与弦乐模仿着乡村管乐队的音色，节奏强劲，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和生命的欢腾。这是比才笔下最灿烂的阳光，最炽热的民间节庆。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作品《春霜》英文原名 Spring Frost， 它由罗杰·伊诺与布莱恩·伊诺两兄弟联手创作并演绎。

这首曲子出自于兄弟二人在2020年发行的专辑 Mixing Colors 调色版当中。专辑中的每一首曲子都隐含了一种颜色，先来听听看这首春霜会在您的脑海中投射出怎样的色彩。

一诺兄弟在专辑 Mixing Colors 调色版当中展现出来的创作是内向的，有充分的留白，他们就像一幅幅印象派的油画作品，留给你谜一样的遐想空间。哥哥布莱恩·伊诺是氛围音乐的奠基人，他早在1978年就开始创作舒缓精神的治愈系音乐。他的音乐理念是音乐里是有光影的，而小他11岁的弟弟罗杰·伊诺则深耕钢琴创作的领域，他偏爱勾勒富有田园诗意的旋律线条，创作风格温婉雅致。专辑 Mixing Colors 调色版是兄弟二人首次正式以兄弟组合发专辑，前后历时约15年的时间完成。整张专辑的创作过程极具新意，弟弟罗杰先谱写钢琴主旋律的初稿，再交由哥哥布莱恩运用合成音效进行层次丰富的编曲，兄弟二人以隔空创作的形式完成了这场跨越15年的音乐对话。他们不是为了做专辑而写歌，而是两人长期自然生长的结果。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斯梅塔纳用音符绘制的壮丽画卷，我们一起来欣赏《伏尔塔瓦河》。这部捷克民族的音乐史诗是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的第二乐章，它描绘了从源头小溪直至汇入易北河的全程。乐章从两只长笛清澈的拨奏开始，如同源头的细流，随后弦乐奏出宽广深情的主旋律，那是河流成为大江的歌曲。铜管乐随后喷薄而出，描绘出水流湍急的澎湃，随后音乐在平静中远去，如河流一般汇入更广阔的海洋。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五月的鲜花》。这首作品改编自同名歌曲，原曲由光蔚然作词，严树诗作曲，创作于1936年，是承载家国情怀的爱国经典。中国交响乐团以精湛的技艺，用管弦乐的恢宏与细腻，将原作的深情和力量诠释得淋漓尽致。弦乐温柔铺陈，旋律如泣如诉，既有对志士的缅怀，也有对民族精神的赞颂。每一段音符都藏着岁月的厚重，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温暖和力量。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的指针悄悄划过，夏夜的晚风也放慢了脚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愿这一时段的古典旋律能给你带去清凉与安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赴这场音乐之约，再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着

0: 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完成于1806年。这部交响曲虽然在贝多芬九部交响曲中可能不如第三、第五、第九那样广为人知，但它同样是一部充满魅力和创新的作品，展现了贝多芬成熟时期的风格。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一个缓慢而神秘的影子开始，随后转入一个充满活力的主题。这个影子部分是贝多芬对传统形式的一种扩展，它营造了一种期待感，为接下来的快板部分铺垫了气氛。乐章中的主题材料充满了对比和发展，展示了贝多芬对旋律和和声的深刻理解。

贝多芬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表达了深沉的情感。木管乐器在这个乐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提供了丰富的伴奏，还在某些变奏中成为了主要的旋律载体。整个乐章有着温暖的气质，具有深刻的抒情性。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他从小就展露出了音乐天分，随后进入基辅音乐学院求学，走上了专业音乐道路。细腻的乐感，多变的音色，耀眼的技术，让霍洛维茨成为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钢琴家之一。

们现在听到的梦幻曲选自舒曼的童年情景，它不仅是霍洛维茨演奏的标志性曲目，也是他最常演奏的返场曲目之一。1965年5月9日，霍洛维茨在告别舞台12年之后重新复出，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这场演出被称为是世纪之复出。音乐会上，霍洛维茨将梦幻曲作为整场演出的结束曲。1986年4月20日，在多年之后，霍洛维茨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再次举行独奏音乐会。梦幻曲同样作为加演曲目出现，令现场众多观众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霍洛维茨曾经先后师从俄罗斯和德国的演奏大师，集俄罗斯学派与德国学派之大成。他于1924年先后到柏林、巴黎举行旅行演出，备受赞誉。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钢琴技巧和对作品的诠释是密不可分的，他总能在作品诠释中给炫技的效果以合理的布局和解释。在霍洛维茨手下，斯卡拉蒂、莫扎特、舒伯特、肖邦、舒曼、斯克里亚宾等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的作品所流露出的音色各不相同，这也是霍洛维茨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绝技。在霍洛维茨看来，钢琴演奏不仅需要练习，更需要的是指尖和琴键的交织，人声与乐力的感悟。拥有一个训练有素、充满想象力的大脑，一颗自由慷慨的心和对乐器自如的控制能力，是霍洛维茨毕生努力的目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霍洛维茨改编的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二号。李斯特被称为钢琴之王，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原本技术就高超复杂，但是这在霍洛维茨的眼里似乎还不够惊人，他改编后的版本比原谱更加华丽，也更有难度。

将 A 大调波兰舞曲是肖邦创作的最华丽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作品充满战斗力量和英雄气概，所以又被称作是英雄波兰舞曲。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波兰勇士那强健的体魄，感受到他们豁达的胸怀，在音符间闪烁着骑士们无畏的精神火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马斯奈被誉为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音乐艺术的天才代表，他一生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包括抒情歌剧、管弦乐组曲、序曲、协奏曲等。马斯奈从1860年左右开始创作管弦组曲，一共完成了7部。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号管弦组曲于1865年在威尼斯完成，作品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与幻想，蕴含着浓浓的意大利风味。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德沃夏克是19世纪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斯拉夫舞曲是受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启发而创作，共有两集16首。这些作品开始是以钢琴四手联弹的形式创作，后来改编成了管弦乐。在燃烧着波西米亚热血与激情的斯拉夫舞曲中，明显流露出德沃夏克这位音乐巨匠的宽广胸怀。

斯拉夫舞曲是德沃夏克的早期作品，虽然取名为舞曲，但并不是给舞蹈者伴奏的音乐，而是作曲家采用民间舞蹈音乐形式写成的管弦乐。在这些以舞曲命名的小型作品里，作曲家追求赋予抒情性的旋律，用它直接表达情感，使这些舞曲成为纯粹的抒情作品。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八首作品，除第二首外，全部采用典型的舞曲素材。作曲家在创作时吸收了舞曲中最基本的成分——节奏，而没有采用民间舞曲的曲调。热情、欢快是斯拉夫舞曲第一集的情感基调。

下克的斯拉夫舞曲第一集取得成功后，出版商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邀请德沃夏克再写一组这样的作品，但是遭到了拒绝。直到八年后，德沃夏克才开始第二套斯拉夫舞曲的创作。时隔八年，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春欢乐的情绪退到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深挚的抒情。

下克的16首斯拉夫舞曲各具特色，既有活泼欢快的民族舞蹈气氛，又有安稳而意味深长的旋律，还有艳丽多彩的和声处理。作曲家运用各种民间舞曲形式，在宣泄热烈狂放之余，流露出或优雅或甜美或惆怅的浪漫色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波西米亚音乐的色彩和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精髓。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莫扎特的这一首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经常被称为简易奏鸣曲，但它简单当中又蕴藏着无穷的美。第一乐章的旋律明朗，就像清晨的阳光，结构清晰工整，流淌着莫扎特音乐中那种天真和乐观的态度。那下面这首作品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土耳其进行曲。莫扎特没有去过土耳其，他靠想象写出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回旋曲。两百多年来，他出现在无数琴童的指尖，也出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响里。

0: 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佳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2: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的贝多芬第八号钢琴奏鸣曲悲怆第二乐章。这首慢板是整部奏鸣曲里最动人的段落，旋律如歌般舒缓，带着一种温暖的抚慰人心的力量。贝多芬在标题里写了悲怆，可这个乐章里没有悲，只有一种历尽沧桑后的平静与释然。那听过悲怆的第二乐章，我们继续留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贝多芬 E 大调第3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9号。这是贝多芬晚期风格的深邃写照，像是一扇朝内的窗，让我们听见思想在寂静中流动的声音。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灵感有时藏在窗边的清风里，有时落在林间的月色中。对于众多的古典音乐大师来说，悠闲的散步恰恰是触发旋律、酝酿乐思的最好方式。说到酷爱散步、从行走间汲取灵感的作曲家，俄国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绝对在列。他常常沿着乡间小路漫步缓行，在清风草木间唤醒身心，悄悄收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动听旋律。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便诞生于一次偶然的乡间散步。1869年的夏天，柴可夫斯基散步时偶遇了一位随口哼唱民间小调的泥瓦匠，婉转凄美的旋律一下子打动了他。柴可夫斯基细心记下了这段朴素的音符，两年后他将这段旋律打磨融入进了创作之中，成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如歌的行板。舒缓深沉的旋律像拂过原野的晚风，低吟浅唱，道尽人间的温柔与惆怅。

被世人尊为乐圣的贝多芬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散步爱好者。他的生活作息格外规律，每日的午后时分他都会出门散步，在山野间放空思绪，寻觅灵感。在贝多芬心中，散步从不是简单的闲游，他会随身带着纸笔，一旦心头涌现灵感，便立刻著作记录。日积月累间，贝多芬散步时留下的手稿已多达2500多页。耳边这首家喻户晓的《月光奏鸣曲》，便藏着贝多芬一段散步中的浪漫奇遇。传说他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漫步街头，被一位盲人姑娘对音乐的热爱所打动。贝多芬感慨万分，他趁着月色即兴弹奏《月光奏鸣曲》，由此诞生。

0: 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同样钟情于漫步山林，在他看来，山间的新鲜空气总能让人的思绪变得清晰明了，非常适合打磨作品。勃拉姆斯的圆号三重奏浸染着山间漫步的诗意，第一乐章很像悠然恬淡的田园牧歌，仿佛令人置身苍翠山林间，耳畔是清风低语，眼底是山泉叮咚。
1: 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便是源于勃拉姆斯在德国巴登巴登小镇山间的一次悠然漫步，山林中的静谧与温柔被勃拉姆斯尽数画在了音符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李泰祥改编的《三十里铺》。这首陕北民歌的旋律本身就带有黄土高原的苍凉和深情，李泰祥以现代交响的方式来晕染它的色彩，就像立春时节的田野，泥土正在苏醒，深藏的情感正在解冻，等待着一次深情的吐露和生长。

0: 年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有这样一位歌剧作曲家，在拥有惊艳世人的作品同时，还凭借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为人称道。他就是凭一己之力为歌剧界带来许多欢乐的罗西尼。说起罗西尼，最为闪亮的代表作非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莫属。这部作品究竟有多好呢？就连不轻易称赞别人的贝多芬也愿意为他背书，由此可见一斑。当时30岁的罗西尼第一次出国，就去维也纳拜访已经享誉欧洲的钢琴家、作曲家�贝多芬。51岁的贝多芬对罗西尼语重心长地说：“你就是写《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作曲家啊！我要恭喜你，那是部极为优秀的喜歌剧，我已经看过了，也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只要意大利歌剧存在，他就会继续演下去。

0: 这个时期的贝多芬已经陷入了失聪的苦闷之中，加上他本身性格严肃，所以他对罗西尼的这番高度称赞就显得尤为难得。送别罗西尼的时候，贝多芬还不忘叮嘱说，记住要多给我们像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一样的作品。只可惜之后专注于享受生活的罗西尼再也没能创作出超越他的作品。人如其月，罗西尼是公认的史上最有趣的作曲家之一，他生活中很多的大小事情经常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逸闻，也留下了许多令人捧腹的段子。据说有人问他对于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的看法，他说那是必须听上好几遍才能懂的音乐，不过我没打算听第二遍。还有一次，一位作曲家带了一份七拼八凑的乐曲手稿去向罗西尼请教，演奏过程中罗西尼不断地脱下帽子，作曲家问他是不是屋里太热了，罗西尼幽默而不失礼貌地回答说，不是，我有见到熟人就脱帽的习惯，在阁下的曲子里我见到了那么多的熟人，不得不连连脱帽。不过罗西尼的毒舌并非出于济世愤俗，他的讥讽也不流于尖酸刻薄，这只是他的幽默细胞在发挥作用罢了。他不仅仅嘲弄别人，也善于自嘲。
1: Gente indiscreta, ha quasi con quel chiasso importuno tutto quanto il quartiere hanno risvegliato, al fin sono partito.
0: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首演时并不顺利，台下有不少观众大喝倒彩。台上男主角拿着吉他自弹自唱时，竟然因为受到影响，弹断了好几根弦。这时，突然一只猫跑上了舞台中央，台下观众纷纷响起了掌声，说猫儿都比演员们唱得好听。后来幽默的罗西尼干脆写了一首猫之二重唱来自嘲。
2: 喵喵喵喵。
0: 作为一名喜剧大师，罗西尼正是用他一贯的乐观与幽默传达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查尔达什舞曲》，这是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著名小提琴曲之一，它展现的是匈牙利人民生活的民俗画面。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吕思清的演绎，他将这首舞曲中的两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经典就是重复如新，最美妙之处在于它无数次被奏响，却次次崭新。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